0: 去错。你说这样子。
1: 嗯。等会儿，注意一个聊天的。
2: 212 for the ordinance violation at Pinkin Elementary. 212.
1: Four.